0: 他说植入花园哈。
1: Entering the garden.
0: 有花的香味。
1: The smell of flowers.
0: 啊，植入酒店哦，脸都带红，因为喝了酒。
1: Like entering an inn. The faces are red.
0: 然后蝉衣飞来哦。蝉衣蜻蜓成群的飞来。啊，那个蝴蝶飞来都是成双成对的。
1: Dragonflies, butterflies, all come by pair.
0: 啊，接下来就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1: Then